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46.6 ᱢᱤᱴ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ᱨᱩᱡᱽ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ᱨᱚᱡᱽ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0: ᱱᱮᱛᱨᱤᱛᱚ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ᱱᱤᱭᱩ ᱴᱟᱣᱩᱱ ᱤᱠᱳ ᱯᱟᱨᱠ ᱨᱮ ᱥᱮᱢᱟᱯᱨᱚᱥᱟᱫ ᱢᱩᱠᱷᱟᱨᱡᱤᱭᱟᱜ 125 ᱯᱷᱩᱴ ᱩᱥᱩᱞ ᱢᱩᱨ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ᱷᱩᱢᱤ ᱯᱩᱡᱟᱹ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ᱵᱷᱚᱵᱟᱱᱤᱯᱩᱨ ᱨᱮ ᱥᱮᱢᱟᱯᱨᱚᱥᱟᱫ ᱢᱩᱠᱷᱟᱨᱡᱤᱭᱟᱜ ᱢᱩᱨᱛᱤ ᱨᱮ ᱵᱟᱦᱟᱢᱟᱞᱟ 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ᱚ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ᱫᱟ ᱥᱤᱝᱜᱟᱨ ᱥᱮᱫ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ᱵᱟᱝᱞᱟ ᱢᱮᱞᱟ ᱯᱨᱟᱝᱜᱚᱱ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ᱛᱷ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ᱚᱢ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ᱨᱡᱚᱯᱩ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ᱠᱷᱨᱤ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ᱡᱚᱱᱟ ᱢᱟᱹ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ᱜᱚᱡ ᱢᱟᱹᱲᱤ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ᱠ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ᱢᱩᱲᱩᱫ ᱵᱟᱵ ᱟᱠᱟᱱᱮ ᱟᱱᱚᱱ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ᱩᱭ ᱦᱤᱞᱳᱜ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ᱯᱮ ᱡᱚᱱᱟ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ᱯᱮ ᱡᱚᱱᱟ ᱟᱠᱚᱴ ᱠᱟᱛᱮ ᱠᱚ ᱡᱮᱨ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ᱩᱞᱩᱠ ᱱᱤᱨᱟᱹᱭ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ᱭᱨᱮ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ᱟᱨ ᱥᱚᱱᱟᱨ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ᱱᱮᱭ ᱥᱚᱝᱦᱤᱛᱟ ᱨᱮᱱᱟᱜ 163 ᱫᱷᱟᱨᱟ ᱴᱷᱟᱶᱨᱮ ᱢᱚᱛᱟᱭᱮᱱ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ᱤᱥᱟᱞ ᱯᱩᱞᱤᱥ ᱵᱟᱦᱤᱱᱤ ᱩᱱᱤ ᱢᱟᱹ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ᱫᱷᱚᱨᱥ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ᱠᱚ ᱠᱷᱩᱱ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ᱨᱮ 6 ᱡᱚᱱᱟ ᱥᱚᱦᱮᱫᱟᱜ ᱥᱤᱴᱮ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ᱫᱟ ᱯᱩᱞᱤᱥ ᱫᱚᱞ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ᱛᱤᱨᱤᱠᱛᱚ ᱯᱩᱞᱤᱥ ᱥᱩᱯᱟᱨ ᱮᱥᱰᱤᱯᱤᱭᱳ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ᱟᱭᱥᱤ ᱮᱢᱟᱱ ᱠᱚ ᱢᱚᱭᱱᱟ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ᱞᱟ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ᱜᱮ ᱜᱚᱡ ᱢᱟᱹᱲ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ᱢᱟᱦᱟᱸᱫᱮ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ᱭ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ᱷᱚᱞᱟᱱᱚ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ᱩᱠᱷᱨᱤ ᱠᱷᱚ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ᱜᱚᱡ ᱢᱟᱹᱲᱤ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ᱳᱱ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ᱜᱟᱯᱟ ᱵᱷᱚᱵᱟᱱᱤᱯᱩᱨ ᱨᱮ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ᱼᱮ ᱢᱮᱛᱟ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2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ᱟᱥᱚᱱ ᱨᱮ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ᱥᱮ ᱩᱯᱚ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ᱱ ᱱᱮᱰᱟ ᱢᱟᱦᱟ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ᱮᱫᱟᱭ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ᱱᱳᱴᱤᱥ 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ᱛᱚᱝᱜᱮ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ᱨᱟᱠᱟᱱ 24 ᱢᱟᱹᱦᱤᱛ ᱚᱱᱟ ᱠᱚ ᱟᱥᱚᱱ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ᱚᱜᱼᱟ ᱱᱳᱴᱤᱥ ᱫᱚ ᱡᱟᱹᱨᱤᱜᱼᱟ ᱜᱟᱯᱟ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ᱦᱮᱯᱮᱨᱤᱭᱟᱹ ᱥᱟᱠᱟᱢ ᱡᱚᱢᱟ ᱮᱢ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ᱦᱟ ᱫᱚ 24 ᱢᱟᱹᱦᱤᱛ 24 ᱢᱟᱹᱦᱤᱛ ᱜ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ᱛ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ᱛᱮ 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ᱟᱛᱟᱝ ᱵᱷᱳᱴ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ᱦᱟᱨ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ᱟᱨ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2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ᱟ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ᱥᱮ ᱩᱯᱚ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ᱳᱴᱤᱥᱮ ᱡᱟᱹᱨᱤ ᱠᱮᱫᱟ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ᱠᱤᱯᱩᱨ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ᱧᱡᱚᱞᱯᱩᱨ ᱟᱨ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ᱛᱤᱭ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ᱚ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ᱳᱴ ᱫᱚ 30 ᱡᱩᱞᱟᱭ ᱟᱛ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ᱩᱱᱟᱹᱣ ᱟᱨ ᱱᱤᱢᱱᱚᱪᱟᱯ ᱜᱟᱹᱦᱤᱨ ᱩᱱᱟᱹᱣ ᱥᱮ ᱱᱤᱢᱱᱚᱪᱟᱯ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ᱛᱮ ᱛᱮᱦᱮᱧᱦᱚᱸ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ᱚᱠᱩᱞᱵᱚᱨᱛᱤ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ᱟᱨ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ᱯᱩᱨᱵᱚ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ᱦᱟᱫᱟᱨ ᱦᱚᱭ ᱢᱮᱥᱟᱛᱮ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ᱵᱟᱥ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ᱟᱲᱮᱯᱟᱥᱮ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ᱢᱤᱞ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ᱡᱷᱤᱲᱤᱠ ᱡᱤᱯᱤᱨ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ᱫᱚ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ᱞᱤᱯᱩᱨ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ᱥᱥᱚ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 ᱧᱤᱫᱟᱹ 12:30 ᱴᱤᱲᱤᱡ ᱥᱮᱫᱛᱮ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 16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ᱪ ᱨᱮ ᱯᱚᱨᱛᱩᱜᱟᱞ ᱟᱨ ᱥᱯᱮᱱ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ᱟᱨᱞᱤᱝᱴᱚᱱ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ᱱᱚᱛᱮ ᱨᱟᱣᱩᱱᱰ ᱚᱯ 16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ᱞ ᱨᱮ ᱤᱝᱞᱮᱱᱰ ᱫᱚ 3-2 ᱜᱳᱞ ᱛᱮ ᱢᱮᱠᱥᱤᱠᱳ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ᱳᱣᱟᱴᱟᱨ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ᱛᱮ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ᱠᱷᱮᱞ ᱨᱮ 2-1 ᱜᱳᱞ ᱛᱮ ᱵᱨᱟᱡᱤᱞ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ᱠᱳᱣᱟᱴᱟᱨ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ᱱᱚᱨᱳᱭᱮ ᱠᱳᱣᱟᱴᱟᱨ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 ᱱᱚᱨᱳᱭᱮ ᱟᱨ ᱤᱝᱞᱮᱱᱰ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ᱦᱟᱨ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ᱚ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2: ᱧᱮᱞ ᱧᱮᱞᱛ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ᱱᱮᱣᱛ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ᱠᱮᱞᱠᱟᱴᱟ ᱯᱩᱴ ᱴᱨᱟᱥᱴ ᱥᱮᱱᱴᱤᱱᱟᱨᱤ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ᱮ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ᱰᱮᱯᱩᱴᱤ CMOH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ᱱᱤᱛ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ᱤᱱᱰᱤᱭ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ᱢᱤᱴ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ᱤᱭᱩᱱᱤᱴ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ᱚᱸᱰ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ᱚᱢᱠᱮ

0: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ᱱᱟ?
1: ᱠᱷᱚᱱ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ᱫᱚ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ᱯᱩᱫ ᱞᱟᱦᱟᱨᱮ ᱠᱤᱱᱛᱩ ᱫᱷᱚᱨᱚᱱ ᱫ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ᱟᱫᱚ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ᱠᱚ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ᱠᱚ ᱟᱹᱰᱤ ᱞᱚᱞᱚ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ᱦᱮᱡ 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ᱮ ᱚᱱᱟ ᱞᱚᱞ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ᱦ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ᱞᱚᱞᱚ ᱫ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ᱡᱟᱹᱯᱩᱫ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ᱮ ᱴᱮᱢᱯᱟᱨᱮ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ᱥ,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ᱹᱯᱩᱫ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ᱲᱢ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ᱥᱚᱥ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ᱡᱮᱢᱚᱱ ᱮᱱᱛᱮ ᱫ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ᱚᱞᱮᱨᱟ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ᱴᱟᱭᱯᱷᱚᱭᱮᱰ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ᱯᱟᱛᱞᱟ ᱫᱟᱜ ᱥᱮᱡᱚᱝ, ᱦᱮᱸ, ᱚᱱᱟ ᱠ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0: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ᱤᱭᱟᱹ ᱨᱤᱛᱩ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ᱷᱟᱥ ᱚᱡᱮ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ᱫᱟᱹᱧ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ᱵᱚᱦᱟᱣᱟᱨᱮ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ᱮ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ᱢᱮᱢ ᱢᱚᱱᱮᱭᱟ?
1: ᱦᱮᱸ,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ᱥᱩᱫᱷᱩ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ᱫᱚ ᱵᱟᱝ,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ᱵᱟᱱᱩ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ᱯᱷᱟᱝᱜᱟᱥ, ᱛᱟᱨᱯᱚᱨ ᱯᱨᱳᱴᱳᱡᱳᱣᱟ, ᱱᱩᱠᱩ 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ᱛᱮ ᱠᱨᱤᱢᱤ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ᱟᱨ ᱠᱤ, 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ᱹᱯᱩᱫ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ᱜᱽ, ᱚᱱᱟ ᱨᱳᱜᱽ ᱠᱚ ᱵᱮᱥ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ᱥᱩᱵᱤᱥᱛ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ᱵᱮᱱᱟᱜ 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1: ᱦᱮᱸ,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ᱨᱳᱛᱷ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ᱟᱨ ᱠᱤ,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ᱮᱵᱚᱝ ᱦᱟᱨᱟᱜ, ᱚᱱ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ᱵᱷᱟᱜᱮ ᱠᱚ ᱧᱟᱢ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ᱦᱳᱭ, ᱟ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ᱪᱮᱫ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ᱨ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ᱡᱮᱢᱚᱱ ᱳᱣᱟᱴᱟᱨ ᱵᱳᱨᱱ ᱰᱤᱡᱤᱡᱽ, ᱢᱟᱱᱮ ᱫ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ᱮᱸ, ᱫᱟᱜ ᱫᱩᱥᱤᱛ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ᱜᱽ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ᱪᱷᱟᱲᱟ ᱛᱚ ᱟᱵᱚ ᱛ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ᱣᱤ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ᱧᱪ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ᱫᱟᱜ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ᱧᱩ ᱫᱟᱜ ᱥ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ᱫᱩᱥᱤᱛ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 ᱨᱮ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ᱚᱞᱮᱨᱟ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ᱴᱟᱭᱯᱷᱚᱭᱮᱰ ᱠᱚ ᱨᱳᱜᱽ, ᱚᱱ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ᱵᱚᱱ। ᱟᱪᱪᱷᱟ, ᱜᱮᱥᱴᱨᱳ ᱮᱱᱴᱟᱭᱴᱤᱥ, ᱢᱟᱱᱮ ᱞᱟᱡ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ᱛᱮ ᱯᱟᱛᱞ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ᱚᱱᱟ ᱪᱷᱟᱲᱟ ᱦᱚᱸ ᱡᱚᱱᱰᱤᱥ, ᱢᱟᱱ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ᱮᱵᱚᱝ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ᱤ,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ᱮᱵᱚᱝ ᱡᱚᱱᱰᱤᱥ ᱛᱚ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ᱵᱚᱱ ᱡᱚᱛᱚ, ᱡᱮ ᱦᱚᱲᱢᱚ ᱠᱚ ᱢᱮᱫ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ᱫ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ᱳᱣᱟᱴᱟᱨ ᱵᱳᱨᱱ ᱰᱤᱡᱤᱡᱽ ᱠᱤ?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ᱨ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ᱡᱮᱢᱚᱱ ᱟᱨᱠᱤ ᱚᱱ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ᱨᱳᱜᱽ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ᱤᱠᱲᱤᱡ ᱜᱮᱭ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ᱤᱠᱚᱱᱜᱩᱱ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ᱮᱢᱚᱱᱠᱤ ᱞᱮᱯᱴᱳᱥᱯᱟᱭᱨᱟᱥᱤᱥ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ᱳᱜᱽ ᱦᱚᱸ ᱚᱱ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ᱜᱮᱭ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ᱯᱷᱮᱠᱥᱮᱱ, ᱢᱟᱱᱮ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ᱞᱟᱝᱥ ᱨᱮ, ᱯᱷᱩᱥᱯᱷᱩᱥ ᱨᱮ ᱤᱱᱯᱷ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ᱦᱮᱸ, ᱚᱱᱠᱟ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ᱠᱚᱢᱚᱱ ᱠᱳᱞᱰ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ᱞᱩ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ᱨ ᱠᱤ, ᱤᱱᱯᱷᱞᱩᱭᱮᱱᱡᱟ, ᱱᱤᱭᱩᱢᱳᱱᱤ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ᱯᱷᱟᱝᱜᱟᱞ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ᱷᱟᱝᱜᱟᱥ ᱢᱮᱱ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ᱤᱵᱟᱱᱩ ᱟᱵᱚ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ᱠᱚ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ᱯᱟᱨᱪᱟᱣ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ᱰᱟᱹᱣ ᱵᱟᱲᱟᱜ ᱟ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ᱨᱤᱝᱚᱣᱟᱢ, ᱨᱤᱝᱚᱣᱟᱢ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ᱫᱟᱹᱫ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ᱯᱷᱟᱝᱜᱟᱞ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ᱠᱤᱱᱛᱩ, ᱦᱮᱸ,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ᱠᱟᱹᱴᱩᱵ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ᱡᱟ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ᱮᱛᱷᱞᱮᱴᱥ ᱯᱷᱩᱴ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ᱦᱮᱸ,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ᱢ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ᱡᱟᱸ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ᱢ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ᱧᱮᱞᱟ ᱯᱳᱰ ᱯᱳᱰ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ᱯᱷᱟᱝᱜᱟᱞ ᱤᱱᱯᱷᱮᱠᱥᱚ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 ᱢᱟᱱᱮ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ᱠᱟ 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ᱮᱫᱟ ᱟᱨ ᱠᱤ, ᱳᱣᱟᱴᱟᱨ ᱵᱳᱨᱱ ᱰᱤᱡᱤᱡᱽ ᱫ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ᱪᱷᱟᱲ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ᱜᱮ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0: ᱡᱚᱢ ᱧᱩ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ᱨᱩᱪᱤ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ᱭᱟ, ᱵᱟᱝ ᱨᱮᱸᱜᱮᱡᱟ, ᱵᱷᱟ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ᱦᱮᱸ,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ᱞᱟᱹ ᱩᱞᱟᱹ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ᱭᱟ, ᱡᱚᱢ ᱥᱮᱱᱟᱜ ᱛᱚ ᱨᱩᱪᱤ ᱵᱟᱝ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ᱢᱮᱫ ᱵᱤᱥᱮᱥ ᱠᱚᱨᱮ ᱢᱮᱫ ᱠᱩᱴᱤ ᱛᱤᱭᱟᱹ ᱛᱟᱞᱠ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ᱠ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ᱛᱟᱪᱷᱟᱲᱟ ᱨᱟᱪᱟ ᱡᱚᱝ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ᱥᱟᱥ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ᱥᱟᱵᱷᱟᱵᱤᱠ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ᱨᱚᱝ ᱵᱚᱨᱱᱚᱦᱤᱱ ᱨᱚ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ᱤᱪᱷᱟᱹᱯ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ᱛᱩ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ᱷᱮᱛᱨᱮ ᱨᱮᱫᱚ ᱥᱟᱥᱟᱝ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ᱨᱟᱪᱟ ᱡᱚᱝ ᱛᱩᱞᱩᱡ ᱫᱚ ᱟᱨ
1: ᱱᱚᱣᱟ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ᱫᱟᱜ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ᱟᱜ ᱫᱟᱨᱟᱭ ᱛᱮ,
0: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ᱛᱳ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ᱡᱚᱱᱰᱤᱥ ᱧᱟᱢ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ᱯᱩᱠᱷᱨᱤ ᱥᱮ ᱤᱱᱟᱹ ᱧᱩ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ᱟ, ᱤᱱᱟᱹ ᱟᱛᱳ ᱨᱮᱱ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ᱱᱰᱤᱥ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ᱱᱥ ᱛᱟᱦᱮᱱᱟ,
0: ᱮᱴ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ᱛᱚᱵ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ᱛᱤᱠᱨᱚᱢ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ᱮᱠᱥᱮᱯᱥᱚᱱ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ᱯᱨᱚᱛᱮᱠᱴᱤ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ᱲ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ᱢ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 ᱵᱮᱥ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ᱵᱚᱝ ᱩᱱᱤ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ᱱᱚᱣ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ᱛᱚ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ᱡᱩᱫᱤ ᱟᱡ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 ᱟᱭᱟ ᱦᱚᱲᱢᱚ ᱫᱟᱲᱮ ᱛᱮ,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ᱡᱤᱵᱟᱱᱩ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ᱭ ᱚᱸᱰᱮ ᱫᱚᱭ ᱯᱟᱨ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ᱵᱟᱭ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1: ᱟ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ᱳᱜᱽ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
0: ᱰᱤᱯᱮᱱᱰ ᱮᱫᱟ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ᱮ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ᱢᱮᱫ ᱟᱦᱟᱨᱮ ᱥᱟᱥᱟᱝ ᱵᱷᱟᱵᱽ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0: ᱦᱳᱭ, ᱟᱫ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ᱮᱵᱚᱝ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ᱤ ᱜ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ᱪᱷᱩ ᱢᱟᱱᱮ ᱢᱟᱭᱟᱢ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ᱦᱮᱸ, ᱚᱱ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ᱥ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ᱟᱜ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ᱦᱟᱸ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ᱫᱚ ᱫᱟᱜ ᱱᱤᱭᱮ ᱜᱮ ᱵᱮᱥᱤ ᱵ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ᱮᱵᱚᱝ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ᱤ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ᱫᱚ ᱵᱮᱥᱤ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ᱮᱱᱰᱮᱱᱥᱤ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ᱠᱩᱵᱨᱟᱹᱥ ᱴᱷᱮᱱ ᱥᱮᱱ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ᱟᱱ ᱥᱚᱠᱷᱟ ᱴᱷᱮᱱ ᱥᱮᱱᱚᱜ,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ᱤᱪᱷᱩ ᱯᱟᱞ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ᱚᱢ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ᱞ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 ᱯᱚᱲᱦᱚ ᱧᱟᱢᱚᱜᱚᱜᱼᱟ?
0: ᱵᱟᱝ, ᱯᱟᱞᱚᱱ ᱫᱚ ᱮᱠᱷᱚᱱ ᱚᱠᱚᱭ ᱚ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ᱦᱟᱸᱜ ᱮ ᱵᱮᱠᱷᱟ ᱮᱫ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ᱦᱚᱪᱚ ᱮᱫ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ᱢ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ᱫᱟᱜ ᱫᱩᱥᱤᱛ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ᱮᱰᱟᱛ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ᱩᱥᱤᱛ ᱫᱟᱜ ᱟᱢ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ᱟᱠᱟᱫ ᱛᱮ ᱩᱱᱤ ᱡᱤᱵᱟᱱᱩ ᱟᱢ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ᱡᱤᱵᱟᱱᱩ ᱟᱢ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ᱯᱟᱨᱪ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ᱨᱠᱤ, ᱛᱚ ᱠᱟᱡᱮᱭ ᱟᱨ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ᱱᱤᱭᱚ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ᱜᱮ ᱯᱟᱞ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ᱢ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ᱜ ᱮᱢ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ᱜ ᱮᱢ ᱧᱩ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ᱡᱤᱵᱟᱱᱩ ᱢᱩᱠᱛ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ᱦᱮᱸ, ᱛᱚᱵᱮ ᱱᱟ 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ᱢ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ᱱᱰ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ᱫᱚ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ᱟᱵᱚ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ᱴ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ᱯᱷᱮᱠᱴᱮᱰ ᱦᱟᱸᱜ,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ᱢᱮᱱᱟᱜ
0: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ᱱᱟ ᱞᱤᱵᱷᱟᱨ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ᱥᱤ ᱠᱟᱛᱮ ᱤᱭᱟᱹ ᱮᱯᱷᱮᱠᱴᱚ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ᱤᱵᱷᱟᱨ ᱨᱮᱥᱴ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ᱚᱢ ᱧ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ᱞ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ᱛᱮ ᱥᱩᱱᱩᱢ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ᱥᱮ ᱪᱚᱨᱵᱤ ᱜᱟᱛᱮ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ᱯᱷᱮᱴ ᱜᱟᱛᱮ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ᱜ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ᱦᱚᱡᱚᱢ ᱨᱮ ᱢᱮᱴᱟᱵᱚᱞᱤᱡᱚᱢ ᱨᱮ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ᱟᱫᱚ ᱡᱟᱛ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ᱠᱚ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ᱢ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ᱟᱵ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ᱡᱚᱢᱟ ᱡ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ᱵᱮᱥ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 ᱡᱮᱢᱚᱱ ᱥᱩᱱᱩᱢ ᱵᱷᱟᱡᱟ ᱵᱷᱩᱡᱤ 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ᱮᱱᱛᱮ ᱛᱮᱞ ᱜᱷᱤ ᱢᱟ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ᱮᱥ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ᱵᱚᱱ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ᱵᱚᱫᱚᱞ ᱛᱮ ᱵᱚᱨᱚᱧᱪ ᱚᱱᱟ ᱜᱞᱩᱠᱳᱡ ᱥᱮ ᱱᱚᱣᱟ ᱮᱱᱛᱮ ᱟᱸᱠ ᱨᱮᱭᱟᱜ ᱨᱚᱥ, ᱯᱷ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ᱨᱚᱥ,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ᱞᱤᱵᱷᱟᱨ ᱦᱚᱸ ᱨᱮᱥᱴ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ᱡᱚᱱᱰᱤᱥ ᱨᱩᱜᱤ ᱞᱚᱜᱚᱱ ᱵᱮᱥᱚᱜ ᱦᱚᱸ ᱥᱟᱦᱟᱡᱽᱡᱚ ᱭᱟᱭ,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 ᱡᱩᱫᱤ ᱡᱚᱛᱷᱟᱛ ᱚᱠᱛᱚ ᱨᱮ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ᱵᱮᱥᱚᱜᱚᱜᱼᱟ,
0: ᱵᱮᱥᱚᱜᱚᱜᱼᱟ, ᱦᱮᱸ,
1: �ᱟᱭᱤᱢ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ᱢᱮ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ᱛᱨ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ᱫᱟᱜ ᱮᱵᱚᱝ ᱡᱚᱢᱟᱜ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ᱠᱤ ᱦᱮᱸ ᱚᱱᱟᱨᱮ ᱟᱢ ᱫᱚ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ᱵᱟᱡᱟ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 ᱛᱤᱱ ᱠᱚ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ᱦᱩᱯ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